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姊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即几天啊，吼，大家都拢中岛过了后路西北号，今日是拜三啊。哎，这中岛过了后路西北号哈，所以伊安尼感觉吼，那迄雨伞，大家都拢在收、在披、在收、在披吼。迄鞋啊哈，因为惊吼澹去，所以伊安尼鞋啊哦，就在坑奥多麦内底。啊，奥特曼来的阿个牵拖，嗯，但是诶，伊安尼同事我问伊安讲，奇怪，你今日奈都讲穿牵拖来，敢有落雨？啊，都吼，迄鞋啊，底奥特曼来底啦，啊，咱喏下暗哦，下暗的时阵转去啊，落雨啊，咱穿牵拖啊，啊，下早是要来上班，无鞋啊穿啊，所以牵拖个穿出来呀。啊，未来一礼拜吼，咱台湾讲，阮持续啊，就是日时啊，就炎热，中昼过了，各地有局部的雷阵雨，啊，这嘛是应该啦吼，因为啊，这嘛是热天，热天就是咧，我后雷阵雨，那是西北雨，所以唔够有迄西北雨滴滴落迄首歌吼，啊，但是气象署讲吼。中南部呢，是因为吼在硬方面西南风啊，所以哦，出现呢，这个一阵一阵的雨，不管是阵雨还是雷雨，所以一天落几啊该雨，啊那北部呢，较固定中岛差不多一摆啦，哈，像就昨昏啊，到昨昏，这下晡吼一直落到暗嘛，啊，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吼，转做南南西风啊，所以呢落雨会较少，所以讲后礼拜吼，这个看所在啦吼，看所在，大多数的所在同款是哦。

哦，就是啊，中岛过了后诶，落一个西北雨，西北雨后礼拜哦，这个、西北雨的范围会较小，雨嘛会较小。啊，未来一礼拜赶快接受热。好，感官是这样小热，在中岛过了后山区哦，明显的落雨，伊安好感觉吼，都因为风台拄啊过无偌久，咱还是吼，较卖去山呢，吼、哦，诶，今天刚刚阿哥有哦，看到迄山吼，这土石流啦，啊，伊安呢，就讲，那时候看到咱咧跌宕一带呀吼，啊，迄、那个雪山山脉。山卡啊，五峰啊，尖石乡啊，那是咧，有风台时阵啊，迄灾情啊严重，拢就予人啊担心，吼、哦，就予人唔敢。但是咱咧，住喺山迄边遐个即个民众啊，迄是伊个家园，吼、哦，迄是伊个即个土地财产底下，伊嘛唔敢放。哦、所以呢，政府呢嘛无讲哦，要迁村哦，无啦哦，无啊，就是特别那是有风台哈、啊，影响呢，都要开始吼、哦，这个经历风台过了后，都要个定就是爱个定啊铺路哦，造桥啊，民众呢都要个定起厝，继续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首歌就是阿吉拉和苏鲁所合唱的歌《只爱你一人》。
1: 足久的无听到新冠肺炎，听众朋友，你卖以为讲新冠肺炎呢，这病毒已消失去啊，无去啊，唔是哦。咱国内吼讲个新冠疫情啊，连续五礼拜升温啊，升温啊。诶，一边关键数公布吼，讲顶礼拜门诊急诊的人数增加35%吼。啊，这礼拜将会进入到流行期啊，啊，这个8月中啊吼，可能就会到高峰期啊。咱附近的这大陆啊、香港啊、日本啊，新冠的疫情啊，嘛连续五六礼拜。在上升啊，热天吼，这个新冠吼，伊个这个就是伊个病例快速的增加哈，啊，即马主流的病毒已经转来到 XFG 哈 ，XFG 啊，因为啊，即种的病毒一直在变境哦，一直在变境哈。咱即马对个新冠吼，咱吼冇预防下啦哈，啊个大概拢有做过预防下，啊诶，嘛知影吼冇药啊糖治疗啊，竞争吼，那出现就较紧来第一啊，第一病毒吼先来消灭掉，所以伊也唔敢讲吼有。有种感冒的症状，你就紧去看医生啊！你莫唔敢提起啊，讲啊，我就是感冒，哦，我就是感冒啊，随便咧便药啊吃，诶，无一定吃会有效啊，吼、哦。过来讲呢，咱过来出现哦，两年来第一例，哦，按国外礼拜的兹卡病毒感染。啊，这是啊，第一咱北部这一个30多岁的先生吼，伊啊6月中按泰国回来。啊！伊出现竞争啊！在6月下旬啊，都、就是诶，差不多一两礼拜吼，以后呢，伊个皮肤啊，生安尼规片的裂疤吼，爱、啊、去看医生啦。啊，个、这医生吼、啊，来检验啊，送个检体啊，化验，讲伊个是兹卡病毒感染吼、啊。所以吼、啊，你有诶吼，有诶人啊去看医生哦、啊，啊，你上好是带医生讲你的旅游史。就是讲你去对佚佗啊，这个先生吼、哦，伊是去泰国啦，啊，回来了伊就发烧头讲头顶顶吼，啊，伊有讲啊，讲伊咧泰国曾经互蚊仔叮着啦，啊吼，嗯，这个医生吼、哦、都有在注意啊，所以得化验化验啊，啊，风压医生讲吼，兹卡病毒啊，这是吼、哦。对对，蚊啊叮着，啊是讲哦性行为传染啊，啊嘛有可能是哦母婴垂直传染，就是妈妈直接传染给胎儿啊。一般大人呢感染的兹卡病毒呢，症状较轻啊，典型就是发烧、生红粒啊、关节发炎、关节痛啊，症状跟迄个天高的类似啊，那是哦。有新的护理人感染到兹卡病毒了后，可能会传染和胎儿哦，啊胎儿的吼会畸形甚至死亡哦。另外，国内增加到3个日本脑炎的确诊的病例，啊，这3个拢是咱国内的，拢是吼、哦、这个年龄的70岁以上啊哈，啊这3个吼、哦、拢是本土的哦，日本脑炎。本土的日本脑炎确诊病例哈，啊，因为这发病以后哈，讲话讲不清楚，意识改变哈，啊，两个哦，在家护病房遐等，啊，搁在抢救啊，哦，意识还未恢复，啊，你有知影日本脑炎，日本脑炎，脑炎就是脑部发炎，所以呢，这个病毒，日本脑炎病毒，这是攻击大脑的啦，哦，这个疾病关系数讲哦，咱啊那是哦，住在啊这个水产边啊啦，哈、哦，啊是讲咱附近有诶饲粉鸟诶啊，饲猪诶啊，这是高风险诶所在，哈、哦，啊什么热天啊，常常落雨，啊落雨了啊，搁有日头，足炎诶啊。

哦，啊，这个蚊啊，蚊啊，就哦容易安尼来团，蚊啊就容易，一直不能洗出来，不能洗出来就足侪蚊啊，嗯，这真侪诶病毒哦是靠蚊啊在传染的，所以哦提醒咱啊，咱厝诶啊，你若是有看到蚊啊，你就来消灭，啊咧厝诶迄种诶窗啊门啊纱窗啊，你爱用，咱厝诶吼，迄电蚊拍你也当啊提来用电蚊拍吼，较袂讲有迄种即化学诶啦，因为有个人用迄蚊啊香啊，啊是电蚊香，伊安感觉迄种有化学诶物件。

0: 有君唱的歌天涯少女心，
1: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油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四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980块，可以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一按你服务电话。听众朋友，即马哈，大家拢在找油啦。啊，咱家有粗橄榄油加葵花油，咱这是进口的粗橄榄油，进口的葵花油哦。啊，咱呐粗橄榄油哦，咱甲粗橄榄油卖10多年啊嘞。啊，葵花油是这几年啊才开始的啦。啊，都两种，互咱来选择。伊安，你刚听到听众朋友在伊安讲，伊安呐，我买恁的油吃10多年。

年伊安笑一个讲，哈，十多年啊哦，伊安呵卖油卖十多年啊。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伊安的服务电话，二三空七二三空七二八五五啊。做安油即马六罐2900块，葵花油八罐1980块，葵花油一罐是750cc。粗橄榄油一罐是1000cc， 粗橄榄油会当煮、会当煎啊、会当炒，啊嘛会当凉拌。咱这是意大利的葵花，意大利的葵花油加意大利的橄榄油。2307-2855，2307-2855。

即阵嘛吼，迄油啦，哦，就是讲诶，会滴咸诶，迄油啊，互咱都足惊诶啦。啊，咱知影吼，诶，最近啊，就是迄个沙拉油，沙拉油被检验出来讲有哦，滴咸诶物质叫做苯偏皮，哦，这念起来阁无好念，苯偏皮，哦，大家就讲阿你啊，这个油吼、哦，有迄苯偏皮啊。啊，敢会当食？啊，以前食遮那济，要安怎？哈、哦，苯偏皮哦，这唔是讲在做油的工厂、工厂哦，故意来加入去的啦。最后、哦、就是讲，只要咱物件呢来煮个安尼超微大，哈、哦，燃烧不完全，哦，啊是讲哦，管温哦，煮伤久，对，产生这种物件苯偏皮啊、哦，不

单单讲哦，咱咧食迄油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参照讲啊，咱咧夜市啊吼咧食迄种诶烤肉串，吼、哦，诶、有臭行个臭味呆啊，吼、哦，这个灌肠啊，腊肉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、是讲煎真久诶薯条、鸡排，拢一组连哦，哦，都会产生这个本偏皮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我咱咧定定哦。这个使用的管温吼、哦，油煎的迄个油哦，迄油啊，唔是管温专用的，都、就是一般的油，但是呢，煎一摆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吼、哦，迄都是啊，会产生苯偏皮啊、哦，啊，这苯偏皮哦，讲系低盐啦，但是咱啊、哦，一般咱那是食无济吼，安尼咱辛苦哦，会代谢掉哦，咱的肝脏啊，那是哦。有拄着吼，有接触着这种诶苯偏皮这种诶物件呢，伊就会吼，会在伊咧代谢掉吼。啊，伊这代谢呢，就是讲，互伊啊，刚好咱诶一般迄种细粒诶迄蛋白质吼，谷胱甘肽结合吼，啊是讲经过葡萄糖醛酸吼，葡萄糖醛，互伊哦，这个苯偏皮哦，互伊啊。比啊结合起来哈，比酸化哈啊，变作较细粒的物件啊，经过尿液、经过打结、经过粪便排出来，所以讲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食一点嘛啦哈，这苯偏皮呢，辛苦啊，过会当应付啊。啊，咱要安怎哈，和咱辛苦哈，这个肝脏加强解毒。哦，帮这个苯偏皮可以来排泄出来呢。你就是加食蔬菜、水果、鱼、鸡卵啊，啊，搁有含有着维他命真丰富的这个新鲜的牛肉、猪肉啦、鸡肉啦，哦，蔬菜哦，蔬菜真重要哦，蔬菜类的，像像芦笋啊、白灵啊菜、秋葵啊、青花啊、白花、高丽菜哦，这拢真好。真好啦，吼！啊，水果呢，你就加食一寡有水分的呀、啊，啊，像就这西瓜、啊，葡萄柚、木瓜、草莓、番茄、洛梨，啊，这拢会当帮助身躯吼，啊，就是讲会当啊，将啊，这个苯偏皮呀、啊，可以啊，代谢出来，卖老的身躯，老的身躯呢，大家都会惊吼，致癌。

陈淑萍甲翁丽友合唱的歌《你我之间》。热天哦，一定爱加啉水啊！有的人哦，无爱啉白滚水，讲白滚水的白汫无味，哎、是一种饮食的习惯啦。哦，这总讲你若感觉白滚水白汫无味呢，啊，你就来吼放一片柠檬，稍微较有味的啦。哦，啊是呢，来这营养师讲哦，无你水果切片再放入去。嘿嘛，会增加到迄白滚水内底诶味，吼，安尼就较有味，就较要啉，吼，该啉诶多，吼。啊，那有人讲哦，我就想要食迄珍珠奶茶，就想要啉珍珠奶茶，但是佫担心哦，珍珠奶茶诶糖分伤过悬，啊，你以前有看过有人逐工拢爱啉吼，迄、个手摇饮料，迄就是哦，伤过头。超过啊，已经上瘾了啦！哦，啊，中医师讲吼，要改掉吼，啉迄饮料的习惯呢，你要慢慢啊来啦，无可能一摆就改掉啦！哦，除非讲你看到你的珍珠奶茶内底有一只蟑螂，惊一个后摆都袂啉啊！嘿，惊一个吼，那旧蟑后摆都袂啉啊！但是迄是啊，这无啥可能嘅代志吼，所以呢，要改掉吼，迄啉嘅饮料啊，慢慢来，你先按吼，迄糖吼，叫减糖去冰啊，真正即卖少年囡仔，像咧小朋友去买饮料，嘛拢会大头家讲减糖去冰，伊安尼学着啊，减糖去冰，有个人阿哥讲吼，不要糖。不要糖，搁要啉饮料，这嘛真奇怪。啊，中医师啊，当然讲你会当吼，该吼用陈皮、山楂、乌梅。

哎，好、哦，啊是姜茶、花草茶、蜂蜜、柠檬，好、哦，哎，蜂蜜柠檬茶好喝哎，哦，这今嘛热天啊，柠檬较熟啊，哦，哎，柠檬搁加一点啊蜂蜜，啊，哎，蜜爱请的啦，爱请的。你那是用假蜜哦，都干那在啉汤水，哈、哦，啊，搁有迄蜂精啊，蜂蜜柠檬茶啊，夏天很好喝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哎。陈皮茶吼，讲啊，你那是啊，这个食饭食袂累啦哦，啊，你就啉一点啊陈皮茶，会当开鼻啊。山楂茶嘛，会当帮助消化哦，巴肚胀胀啊，啉一挂山楂茶。嗯，但是啊，那胃酸啊、胃溃疡的人，你都卖考虑啊哦，不要喝，不要喝陈皮还可以，陈皮是干嘛皮啦吼、哦？啊，山楂是一种植物，比较酸。啊，搁有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咱迄长辈啊，长辈吼、哦，咧拢吼认为讲三顿拢有食吼、哦，啊嘛食甲真健康，但是呢体力愈来愈差吼、哦，啊嘛定定感觉真疲劳。营养师讲吼、哦，这长辈体力下降无一定吼、哦，拢干那是老化，这嘛是啊原因之一啦。但是哦，伊这营养合。诶，观念吼，就是讲啊，你个蛋白质摄取无够，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啊，这两个问题啊，输掉你有吃，你就算讲你有吃，但是吸收未起来啊，所以你嘛，根本吼无体力吼、啊。这营养师吼，就讲啊，就分享啦，讲就名80岁的先生啊，平常时伊嘛真重视饮食啵，三顿拢有蔬菜水果吼，啊个全谷杂粮啊，哎嘛诶，迄个煮鸡卵、煮肉、煮海产，再蛋白质的食物拢有食，但是呢，伊就拢常常感觉吼真疲劳啊，体力差啦，吼、啊。啊，经过这个医生诶，这个医学的啊，就是讲医病院的医疗团队的评估啊，讲诶，这问题不是单是老化啦，啊个有主要是啊，伊啊个有啊，这蛋白质摄取无够，消化功能下降，加。等啊多的功能啊，失去平衡这问题啊，虽然讲咱讲达等拢有食蛋白质的来源，但是呢，可能量少呢，啊，咱的身躯哦，真正需要的无够，哈，啊，无补到有够位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对哈。蛋白质无够，肌肉流失，吼，啊，身躯恢复的能力佫变慢，吼，所以呢，蛋白质啊，爱食，吼，爱食，伊讲诶，伊安嘛有看，人讲啊，一工食一粒卵，两粒卵，吼，吼，迄个水煮蛋啊，卵吼，这会当啊补充蛋白质啦，啊，另外吼，毛豆嘛是真好诶，蛋白质的来源，吼，啊，咱一般吼，这长辈啊，就是讲第一个，营养食个阿个无够；第二个呢，接入去的物件吼，吸收无够；哈、哦，第三个啊，就是吼，这个胃肠功能较差啊。所以讲啊，那是讲咱都有在吃，你可另爱个想看麦啊，是不是讲有吃，但是因为嘴口无好啊，吼、哦，嘴气无好啊，所以咱呢，吃的量无够。无够，你都爱加食一挂啦，啊，这个另外就是呢，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，啊，这个部分食入去的物件无吸收，就是爱改善消化功能，甲胃肠的这个肠道环境，吼、啊，胃肠爱够好，啊，参像有啥物益生菌啦、啊，吼、啊，啊是啊，这个优酪乳啊，食一挂补充一下，啊。那市面上有真侪吼，这个一旦吼，和咱的胃肠的功能较好的物件，不妨来参考一下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，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？我跟你说不用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还可以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长无心判。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，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书，家己关心有5380倍的被委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桥又像个瓜。山野花，
1: 山野伫五六月啊的时阵吼，接到的拢是按冰冻遐过来啊，冰冻的崩山崩了，因为遐较热，山野较紧实啊。即马食的山野，台南的玉井的山野大厝大。

大村哦，真正是有够俗的俗，规哪规哪在卖，按过你爱去玉井。玉井大村哦，上好食，搁上俗，怎样？含有的营养素嘛是钾离子足悬的啦，钾离子会当控制血压、保护心脏、降血压啦。所以啊，搁有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啊是真好的抗氧化的成分。所以啊，有的人讲食落会过敏，主要是因为酸鸭皮。酸鸭皮有一种的成分，酸鸭皮啊，有着兼苯二酚。还是七分容易引发到过敏的反应，你会当几粒酸啊，身体水道头下面哦，身材强强细细，安尼也较袂过敏，袂过敏的人就无差啦。酸啊含有着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A 够目睭哦，啊，够有贝塔胡萝卜素啊，嘛是够目睭的哦。热天啊吼，酸啊大出啦，外口有杨枝甘露，以前敢那有介绍过，杨枝甘露以前。伊安以为讲哦是羊头啦，吼羊脂甘露啊，因为伊安就推要食羊头，所以伊安就无爱食羊脂甘露。后来甲知影，羊脂甘露是酸呀食，酸呀怕食，搁加西米露，搁加椰奶，叫羊脂甘露。即外口你那是看人有推出羊脂甘露啊，迄都是啊酸呀食啦，酸呀买当。诶，迄个蔬菜一般都是凉拌的时阵，你若讲啊爱食迄凉拌蔬菜沙拉，你就会当打迄酸呀啦、火龙果啊、吼苹果啊、翁来加生菜，系到底啊淋一点啊的沙拉酱，伊安个爱系几粒啊葡萄干，真好食。

0: 这是林珊跟罗时丰合唱的歌《别让我哭》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、哦、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用来加手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才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860块，
0: 财政朋友那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财政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，用来加速。一罐1800块，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四粒的量440单位，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今嘛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。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。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。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三黄，一罐1500块，喉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， 一包300块，水来一个水梨膏，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 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安排这首歌曲陈百潭啊，加傅盈盈合唱的歌《永远望未醒》。天气真正是有够烧热的，哎，热到好人啊，感觉就压榨的。啊，咱人啊，大量哦，失去水分哦，你就会嘴干，感觉疲劳，全身躯无力，这都是着酸，估计热衰竭啊，还是热中暑啦。啊，咱台语拢讲着酸的现象，所以补充水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说哦，啊，白滚水喝不下去啊，啊，那无喝一个啊，运动饮料，运动饮料哦，你爱去买哦，人迄有迄配方，啊，买回来了，你得套水，唔通喝冰的，放喺室温，也莫伤过冰啦。中医师呢有提供哦，四个饮料，足简单的，唔是药汤哦，你会当试看卖啊，会当互你呢消暑解暑。第一个就是啊，西瓜皮煮水来啉，热天西瓜大出，西瓜冰会凉凉，哇，好舒服哦！有诶水分啊，食西瓜足舒服诶，食西瓜，西瓜皮卖来蛋黄羹，下蛋啊，蛋西瓜肉甲西瓜青色的皮，中央啊白白迄段，人去叫伊西瓜脆衣，白白迄段，你来切落来，切落来，下咧煮水来啉，加水来煮回滚，然后加用洗盘火，搁来煮十。五分钟够放伊凉，安尼对当滴吗？当啊，以后就酸。这个西瓜脆衣第一中药来滴，讲会当清暑啊，清暑啊，清热啊，利尿、消暑、生津止渴。阿妈有人在白白这个西瓜脆衣切起来，切起来，伊个切切那亲像小泥龟，切切掺一点啊豆油、蒜头。香油安尼都会呢食，爱食咸的人买呢系一点点啊辣椒，青的辣椒，那是凉拌的西瓜脆衣啊。啊那中医讲解暑解暑，就来煮水，就会当的吗？西瓜皮煮水。第二个饮料就是荔枝卡去煮水，荔枝卡啊要收集哦，即马收集啊无容易啊，因为荔枝过期啊，去汉药房。汉药房都买到哦，汉药房就中药房啦、啊，来自康清清啊，30公克啊，都会因咧煮1500cc 的水啊，来自康来洗回清气啊，30公克啊，用1500cc 的水来煮，煮回滚干款啊，用洗把火煮10分钟去，啊吸一下啊，吸5分钟到10分钟久，放回冷，就会当啉啊，来自康滋味吼，得诶。中医的册《本草纲目》来底啊，就讲哦，来吃康会当解渴止烦。第三味叫做麦茶，那麦茶50公克煮2000cc 的水，同款的方式啦，大火煮滚10分钟久，搁吸20分钟久。麦茶哦，你买会当去汉药房买麦茶，还是讲你去量饭店啊去吹有哦，有麦茶，日本人就爱啉麦茶，用大麦啊做的麦茶，日本原装进口的嘛有啦，啊咱台湾嘛有啊，哎有诶规包诶，规包拍散诶，茶包诶，啊嘛规粒诶，拢会饮诶。麦茶较凉，清咱身躯内底虚热，虚热，搁有膳食纤维，会当帮助减轻便秘诶情形。第四个就是仙草茶，仙草茶你去买大的仙草，人家在买仙草二油的，那店都有在买大的仙草回来煮，煮起来就是黑黑的水，仙草茶啦，掺一点糖，掺旁边真好吃，啊你买当拢买掺安尼啉，这本草纲目嘛有讲仙草会当治疗掉痧，会当消火气哦，袂歹啦，因为仙草本身嘛是较寒冷啊，哦那是啊身躯较虚冷的人，就是啊惊冷的人，骹手冷叽叽的人，你都卖啉伤济。这是中医提供四种，会当予你预防掉痧的饮料：西瓜皮煮水、荔枝壳煮水。麦茶、麦芽茶啦，还有仙草茶。

0: 安排的这首歌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《歌一米》。
1: B 群，这罐啊，一个月量480块，这罐480块。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，定啊定熬夜、工作时间真长的人、容易疲劳的人、胃肠功能不好的人，还是讲欠血的人，拢会用的吃。2307-25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。

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新鲜的草甘啊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，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油上多上大的山区，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。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。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草甘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草甘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味有较。高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吼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草甘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今麦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好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呢，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块，八罐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可以询问，可以订哦，感谢你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宝充站的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，搁世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奶奶吼，紧甲伊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甲相片，才会著作，则袂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以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나요 탄修哦，
1: 탄修。
0: 诶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，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搁甲报一遍，红星的永坚固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。
1: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号扇，
0: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还有珍珠霜，还有咱这个养生美，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还有肉条，还有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
0: 哦，这来配比如上好，
1: 嘿。
0: 哎呀，
1: 阿哥还喝起来海蜇头，
0: 嗯，
1: 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哎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哦，拢找罗岗小姐询问，
0: 小姐问一下，
1: 嗯，
0: 啊问了人哦，安尼可以，啊你就敢买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天气热热呐，安尼食无啥类哦，
0: 哎，
1: 啊，食一寡这较轻松的面，凉拌的物件，
0: 有啊，
1: 哎，给做轻松，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有的人无喙齿啊，买食吧。
1: 嗯，
0: 爱叫一口松，下面做一口松，一做一粒圆圆，敢那疼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即马迄个较脱了吼，啊，因为啊，就是肉酥啊。
1: 嗯，那那酥酥胖胖。
0: 啊，肉酥好啊，肉酥就有氨基酸啊。
1: 等两百字。
0: 够两百字啦，哇，这上好啊。嗯诶，唔免学你安尼补加安尼奇怪叫安尼，
1: 系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阿松，即问肉条啊，
1: 嗯，
0: 啊、肉条你无喙齿的人，你甲拢利用，甲练咧练咧练咧，一时啊，佫落营养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肉条较嫩，
0: 对，
1: 肉干吼较甜较嫩，
0: 氨基酸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两倍剂，
0: 两倍剂，咱人呢氨基酸两倍剂咯，身体会较用，
1: 较袂要紧退化，
0: 对，吼、哦。嗯跟找洛江小姐的询问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
0: 朋友说要听龙千叶一条那个戏梦戏梦
1: 嗯
0: 哦这条真好听诶、欸、来大家欣赏

0: 农村里主唱歌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唱了上好。哎，
1: 讲的什么话？
0: 哦，原来
1: 就好。
0: 苦守寒窑十八冬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素平贵回来的时阵哦，
1: 嗯。
0: 我那讲就倒转来，
1: 袂哩呢啦。
0: 我那袂哩呢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若要困，煞嘛唔知要哪困。
1: 嗯。
0: 嘿。
1: 啊，一转来都阿未讲着话，都要困。
0: 哦。嘿
1: 啊。
0: 对哇。
1: 嗯。
0: 嗯，这条歌唱了有意思，啊好听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阮的产品。那么地龙找到江小姐

0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有啊，这几天吼，天乌乌啊，白如何？
1: 嗯，
0: 啊，拢是咧，有乌乌啦，咧念袂落来，你咧，你急火啦。
1: 嗯，
0: 急火诶，迄外车呀呢，人外车呀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拄啊，这个雨安啦，我杀落来吼。
1: 嗯，大量啦。
0: 咁讲哦，较轻松。你那下面几点点啊？吼，
1: 嘛无够。
0: 给车压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对啦。
0: 来啦，等你进场的吼，天乌乌，阿伯如何啦？

0: 讲啊，食较重咸，
1: 嗯，
0: 讲要食咸的，
1: 哦，
0: 啊，迄个阿嬷讲食较正，
1: 嗯，
0: 嘿啊，无食伤咸哦，敢若高了夹起来，啊，两个小拍拢变好顶，迄到顶弄破，啊，两个变好高，
1: 全拢免食，
0: 哎、欸，全拢免食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没戏唱啦。
0: 没戏唱啦，啊，两个都要五八刀啊，哎呀，
1: 哎，
0: 这歌自古早传落拢真好听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咱朝迄个寂寞的行船人，哎，行船人有怎样有那寂寞，啊，你来个听看麦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寂寞的行船人。

0: 小宝的行船人吼，
1: 是安尼小宝。
0: 啊，行船小宝啊，敢那掠船、掠鱼啊，掠掠的。
1: 行船掠鱼啦，那掠船，掠船要怎啊？
0: 无啦，啊，伫个船顶掠鱼，啊，掠掠的就无聊啊咧。
1: 我知影啦。无比林鱼通掠啦，
0: 唔是啦，伊在一个甲一个所在港口，啊渔船卖人，啊卖人了后，因啊趁钱，就甲因买一寡物件，啊摕摕转来，叫做舶来品啦，知无？
1: 啊，我意思是讲，小宝小宝就是船顶无比林鱼啦，嘿啦，无迄个期待通背你啦，
0: 你都敢那掠鱼
1: 都掠，所以小宝啦，
0: 掠鱼都掠到我要舔死呀，那有头个个想要有诶无？
1: 哦，迄那个有其他伫个船顶吼，迄个伫个鱼个开得几偌有咧？
0: 哇，啊，大家都能卡能手，
1: 那能卡能手，迄开得几偌好咧？
0: 啊，我有代志。
1: 隔壁是酷比亚哟。
0: 哦。
1: 能穿好啊。
0: 哦。
1: 包你。保利达比隔壁是酷比亚。
0: 哦。身体够用。要赚人钱哦，这赚得多啦。
1: 啊，赚人会多啦。
0: 厝内那会个三四十个、四五十个哦，咱这个骨头拢爱够用啦。
1: 好掉。
0: 爹地那个拍在草料有头中间哦。这囡仔后摆食个八九十个哦，身体就作用的啦。
1: 对。
0: 我就想，我三比八哦，啊，我就是啦，我十七八岁就去做兵啊啦。
1: 去操啊啦！
0: 去操迄个陆战队啦，吼、哦，操啊什么啊，安尼头晕吧？
1: 还白叫无？
0: 啊，我甲想起啊，迄阵啊就有去操啦。
1: 嗯，
0: 迄若无去操吼，顿下咪是恁家己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啦。
0: 从骨头甲顾好吼，老的少年呢，骨头若无好，连咪遮酸，连咪遐疼吼，喊喊叫吼，唔知要喊何相听啦。啊，用注射唔是办法啦。进来吃，大家吃拢，大家学到安尼吼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一节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。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拄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脏会安尼打扫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。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。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 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拍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袂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。
2: 这骨头呐，酸抽疼麻痹吼，
1: 嗯，
2: 啊去找医生，啊医生讲无紧，我就甲你落两档了吼，
1: 嗯，都困了，
2: 啊你就休息休息啊啦，
1: 嗯，
2: 但是到后尾过来，
1: 吼、嗯哦，哎有效啦，过
2: 对啊，
1: 都过来，
2: 那阮讲过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吼，讲遐久啊，啊大家嘛食遐久啊，大家食吼都有效哩咧，哦、嗯、啊都爱继续去食。哦，
1: 重点就是讲，咱的产品无副作用。
2: 嘿，
1: 嗯，
2: 啊，就
1: 安全够有效。
2: 啊，老百老李好，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啊，这种广告二三十年啦。哦，
1: 嗯，
2: 从骨头顾好，哦，人要安尼，
1: 行东往西，
2: 再
1: 快活，
2: 百官百家哦，
1: 嗯，
2: 拢没有问题啦。
1: 对，
2: 哦，红军用筋骨，紧甲买顿来吃。哦，啊，即马你若买半担哦，哇！
1: 有犹太哦，
2: 最近哦，有犹太哦，搁较贵都无啊哦。
1: 嗯，
2: 哦，咱讲正是啊，七八岁，即摆拢总来啊，拢新岁。
1: 嗯，
2: 哦，你甲看你就知讲，吼、哦，这样呢，迄油材好，啊，规粒逐粒拢甲咱胖咖咧金色色。哦，
1: 嗯，
2: 会记讲咱红鸡用筋骨，筋甲买顿来食，哦，都无唔着，你就讲我食啦。早妈吃十秒，吃十秒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因为你不断的退化，哦、你都要不断加补充。
2: 对。
1: 啊，那无吼，咱这个骨头，伊、嗯、吸收营养都吸收袂到、啊。因为吼、哦，咧吸收比你咧退化吼，佫较慢。嗯。
2: 啊，今仔这个产品拢总来啊，拢新的产品拢总来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若要买半担的人吼、哦嗯，当然够甲你。
1: 犹太，
2: 甲你犹太，
1: 嗯，
2: 哦，啊，食，咱食。

0: 好，哦，唔能三只四小四小棍安尼，
1: 都要个顶来，
0: 对哇、啊，嗯，一滚水了，你行哦嘛，都要行好滚，
1: 嗯，
0: 啊无你个行啊无滚的这中间，
1: 就放伊，
0: 啊小蛋如果个行一摆废气，
1: 嗯，
0: 骨头的问题，交代哦，红星的用筋骨，哈、哦，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0: 男性

0: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，这歌拢真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搁迄个碧鸾的酒杯啦，要听着啊歌吼，那听爽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三品完了都要高官哦。嗯，2999-8692
1: 重点哈，2999。

0: B
1: 轮的酒杯，现在这个目睭呢，模糊生涩，张听，乌呀乌呀，
0: 老白油，
1: 那个大眼睛哦，大大念念，涩的涩的涩的，哇，大眼睛上危险，啊都啊无油啊，啊你你连你连你啊目睭呢无油啊都害伊啊，
0: 嗯，
1: 啊即马这个目睭吼，去手术的病来将人真多，吼、哦，这手这边手术好势。 啊，即马都换迄边，唔是今仔手术做，啊明仔手术，都要让一段时间呢。
0: 一粒一粒，
1: 互你手术起来，哇，光影呀！啊，光影呀，这中间，啊，你都要呢，你都要紧甲保养哦，哦，甲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甲你保肝。啊，无你即马讲，我了光影呀，啊，过来这中间一段时间，过来排油啊。 哦，开始过来，啊嘛是了个手术，倒不如你即马手术一摆了后，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绝对也袂等下食，啊直直食直食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哦，滋阴明目甲你保肝，目睲甲你顾较好势好势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无你若无我顾中间呢，后摆个老外油啦，哦。 啊！而且还过来，还佫手术啦。出头
0: 就过来。
1: 倒不如咱即马就甲创好，哦，目睭金色色，啊，咱大光明，绝对要来甲食，哦，目睭药啊，就是顾目睭的。红星大光明，你着爱记好，哦，紧找着江小姐个主文，2999-8699，即马若买半担吼，即阵啊。 拢有安尼，犹太，啊，佮嫁了无犹太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这一段时间安尼啦，啊，无定定咧犹太中间哦，袂好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嗯，红星的大光明要等下食，2999-8699。

0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啊，最近大家拢去食着迄个毒油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咩大饭店啦，哦，大间诶迄个餐厅，出名诶迄个餐厅，你甲看麦。
0: 五百罐呐、啊，
1: 拢丢啦，啊，咱有食着有啊。
0: 差不多大家拢嚼掉，
1: 那么拢嚼掉啊！
0: 一年拢有嚼外口，都一年拢嚼会掉。
1: 啊，你即马来讲，我的贪官啊，吼，你来去甲退，
0: 嗯，
1: 甲退回。
0: 哦，
1: 我讲你啊，食落啊，你甲退啊，讲起都话退唔食面啦，一罐退好百几块无？
0: 嗯，
1: 对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来讲道德事业啦，恁应该是讲诶毒油。您应该是知影啦，
0: 嗯，
1: 啊想啊，点点卖讲啦，都安尼卖卖出去哦，
0: 嗯，
1: 啊食食的，
0: 反正食也袂嘛详细啊，
1: 啊咱卖食就好啦，
0: 哦，
1: 对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健康
1: 的人，食好死也无要紧的，
0: 嗯，
1: 哦，在你那里大了安尼哦，马上拖去枪毙呀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对啊，
1: 咱家讲者多顿的话，实在。都在台湾写得真好啊！呢，哦，
0: 嗯，咱
1: 那个嫌台湾歹，无看你要去倒位啦，
0: 嗯、
1: 哦，我唔爱甲你留啦，
0: 嗯，
1: 甲你留废气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即马有个人搁伫个立法院遐吼，吼、哦，伫个加乱啦，
0: 嗯，
1: 安尼加乱啊，你若当作台湾未爽，你就过一边就好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咱的产品赞，哦，啊，而且检验。个经验，哦，顾着咱的这个财产性命，台湾就是安尼一级棒的，哦，跟找罗岗小姐做我们的产品，2999-8692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，
1: 来，普渡也准。

0: 一条做博多亚船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最近电视拢播迄个毒油啊，
1: 嗯，
0: 垃圾油啦，我大概拢嚼到啦。无论你好亚船哦，有诶拢爱行迄个高级诶餐厅，
1: 嗯，
0: 高级诶牛排馆，哦，哎吼，食甲规巴肚。
1: 干那鸡排都免讲
0: 啊，
1: 鸡排一定炸袂起的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炸油炸的呀。
0: 你看王平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有啥物？这酒店的大经理啦，
1: 嗯，
0: 拢丢了，拢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因为恁拢爱用大汤的呀、啊，大汤的唔大较方便。
0: 啊，这好嘅人讲，嗯，多来行咧大经理哦，叫派头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唔只系养啊呢，我。大家拢去食到这垃圾油、毒油。
1: 啊，大斤、细斤都嘛有。
0: 啊，即马只来讲，阿达唔知要安怎。
1: 嗯。
0: 滚水加啉一挂啦。啊，红菜的五年阶段很紧食啦。咱这个红菜的五年阶段，你卖看安尼哦。人讲千斤几落万变啊，几毒素。哦。
1: 嗯。
0: 这万变几毒素啊？啊，毒素呢？啊，甲清好掉。哦。血嘛，甲清好掉。垃圾嘛，甲清好掉。
1: 嗯
0: 哦，较袂安尼，嘴大嘴阔嘴臭哦。会记讲，红枝五年阶段，阮这销路吼真好哦，真正真好，但是呐，无赚啦。啊，销路好我都无赚你咧，
1: 哎呀，多销啦。
0: 这个红枝五年阶段，而且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呢，哎呀，
1: 嗯，
0: 所以若知影的人知，唔知影的人就无多啊。哦，啊，甲买顿来食。你早唔甲食十粒落去安尼吼，北来啊火啦、垃圾啦，甲你清清掉，哦，较袂讲安尼。你想讲啊，他垃圾油掉你啊，要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迄毒油哦，唔是垃圾油哦，甲清清出来啊。
1: 火啦，都啊北来都袂困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千滚鬼路，万变安怎，鬼只毒素，这毒素呐掉这这体内吼。哇，肠仔火啦，胃火啦，肝火啦，哦，这火拢甲你调理内底，垃圾骨咧内底，清清出哦，清清出哦，这一罐唔正钱哦，千二啊五啦尔，哦，你着报恁厝边隔壁讲，唔免搁再提起，甲买顿来食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食了，北来的垃圾拢来清清出，互你较安心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无调理体内，唔知当时要甲你发作，你嘛唔知影。
1: 对
0: 哦。
1: 啊，即马买半担有油胎哦。
0: 对哦，你若买半担，即马拢算真好，是最近哦。阮家回拢来啊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最近讲啊，即批就讲买特别油胎，咱的这个朋友啊呢，拢现做现青的现老啊。哦。啊，即马那油胎过，过来就是无啊啦。你若买半担。啊，绝对有甲你犹太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来，饭随我这只老火车夫吼，甲牵出来，最后的火车站。
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1: 嗯，
0: 过来就是讲爱水是咱人的本性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要安怎水，有诶毋知讲要安怎水啦。啊，你著面甲洗哦，清气清气。啊，咱即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摕来，啊，你著安尼甲抹抹诶，甲胖胖诶，阿妈棍刷甲挲挲咧，逐工安尼做即个动作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迄面著安尼光影影水溜溜啊，
1: 足光细。
0: 啊，一寡头家娘，一寡小姐哦，伊讲我要更加水，会使啊。咱即马珍珠霜做较大罐，哦，迄头骨个中间哦，啊，就安尼个胖胖个、拖拖安尼吼。你若出门个中间，人唔知讲你化妆，
1: 嗯，
0: 这叫厉害，哦。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个，你安尼个安尼个涂敷了后，
1: 抹抹，
0: 诶，珍珠霜。搁再安尼个大大的安尼哦，你较早个面拢还一点一点一度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迄种角度面拢无。
1: 伊淡化咱的黑色素了，
0: 水溜溜了。
1: 啊，所以讲这两罐合起来哦，安尼配合落去抹吼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迄面安尼加正光洗，加正水。
0: 干那这半打啊，甲创完了后吼，
1: 嗯，
0: 你也感觉讲差真多啦，
1: 嗯。
0: 那个差无多，讲就倒转个，点只广告都浪费啊！是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阮这原来袂真久啊呢，爱当初啊人走去法国吼，所以叫断货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一个朋友原来烦恼个，啊，讲啊断来袂啦，断来袂啦，到后尾啊拼断来，伊就过去等过研究啦，
1: 嗯，
0: 过研究过较好啊呢，哦，以及还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个，买半打哇。大行都教好你哦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对，要买产品拢找罗刚小姐。
1: 咱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那买半打，完了有犹太哦。
0: 今麦你那产品买半打哦，
1: 嗯，
0: 都回拢来啊，拢新的啦，
1: 嗯，
0: 欸这批来中间拢是咩犹太人的朋友啊呢？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讲2999-8692，2999-8692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雄红有绿丁，日本的嘛有啊，台湾的嘛有，拢真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听好啊。
0: 啊，那要提产品，朋友会记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
0: 明。对啦，咱就酸瓜还酸瓜，
1: 嗯，
0: 啊买物件还买物件，啊甲分好清楚。他不然嘎嘎做一堆，
1: 嗯，
0: 他的节目都说开会去了，
1: 你那那讲都不清楚哈，阿门了江小姐哈，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啦。
0: 对了，
1: 啊，因为伫线顶阮拢有广告时间哦，有迄时间的限制，所以讲哦。比较讲较歹势，和朋友恁起来问问这個
0: 啊，你也问到江小姐吼，
1: 伊也无时间的限制，
0: 慢慢啊问，
1: 对对对，
0: 慢慢啊跟你讲啊，
1: 嘿啦嘿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来咱这个甲朋友讲一下吼，这每一个人有时阵拢会去疏忽去呀。那落雨吼，就知影夜雨伞出门啊。那无落雨吼，就袂记得夜灯啊
0: 咧。怎个办咧？
1: 怎个坑咧？啊，坑啊倒，但是嘛坑啊袂记。但是哦，那唔是咱的物件吼，你都唔当想讲，哎呦啊，我无夜吼，啊这去踅街踅踅咧，啊出来看门家靠有人诶，红坑雨伞哦，凊彩夹一支啊，就走安尼哦，安尼是袂使哦。起码我弄迄个单位都有监视器呀、啊，吼、嗯哦，这监视器那我咧监视的嘞，恁俩凊彩夹一支啊吼，安尼会防发咯。
0: 像我都千件呐。
1: 啊对，这个南投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哦，啊去卖场买物件，啊伫咧这个门家口吼、哦，嘿，门家口那我切汤啊嘛。啊，看到讲有一支雨伞哦，足成伊的雨伞，伊胖根的雨伞，啊，所以伊就落怎哦，甲夹断去安尼啦。啊，这些伊讲哦，伊有去甲迄个内底的卖物件的人哦，迄头家讲哦，啊，这支雨伞我夹，敢那像我的哦，我夹断啊，啊，哪有人咧找你，大家讲我那个夹断来，安尼嘛就矛盾的，哦。结果吼、哦，这个人内底买物件出来吼、哦，煞咧找无家己的雨伞，啊，都调这监视报警哦，搁报警哦，调监视器出来看吼、哦，是这个姓王的祖啊人啊，刚夹去的。结果这支雨伞吼，买107块啊，伊也赔偌济，你敢知？3000啊！
0: 哇，没有，嘿，不是咱的物件，咱就卖讲懵了。
1: 嗯。
0: 对，我无，
1: 不是3000，我是5000哦，是30倍
0: 咧。无惊好山，现在人伫遐，现在也起啊。
1: 迄袂使哦，
0: 迄有监视器咧。
1: 你不管去到倒位哦，店头啦，哦，还是大卖场啦，还是迄个超商啦，拢有这监视器的咧。哦，所以讲物件吼，你起码拢袂使乌白摕啦，确定是咱的。有当时啊，讲真经哦，这么好山，拢要讲啊，要讲啊。我所以我真不爱买迄个同款的雨伞，不过我真爱买大支的雨伞。
0: 嗯，
1: 啊大支个重咧，都袂爱夹，我夹细支的。啊细支的，你若真正雨来吼，都袂规气变夹安尼啊。啊你若是即个热天吼，你就夹细支的较轻安尼啦。啊所以吼，那家己的雨伞是毋是家己爱练好？啊，那讲起用牙齿，迄就无法度。你买使报警啊！但是咱卖讲提，本来那讲提哦，像这一支雨伞107块，起码这个一切得罪，甲判还要罚金5000块，过多贵。一支100几块，啊，你要罚5000块。
0: 对啊，别人的物件咱就卖人摸啊。对啊。
1: 啊，即马哦，已经构成这个切刀罪啦。
0: 哎，
1: 啊嘛，好说嘛，还有这个
0: 制度。切刀，这应该是侵占这条的。
1: 切刀。
0: 嗯。
1: 切刀罪。
0: 切刀的效应啊。
1: 系啊。啊要正衰，啊所以讲唔能乌白摕。
0: 对啦。
1: 物件唔能乌白摕啊。 哎呀，啊，结果，这个姓王的家境嘛，无真好啦。
0: 嗯，
1: 无真好，啊，咱为着这5000块，唔得个艰苦一挂。
0: 哎，艰苦一挂。啊，你都要抽签啊！不是你的物件，你用提要从啥？
1: 好、哦、对啦，
0: 对哦。
1: 无啦，啊，迄个和尚都足成的，足成的我的。哎呀，啊，足成的都加加当。
0: 啊，这一拜下拜就错晒啦。
1: 哦哦哦，
0: 拜就唔敢。
1: 一拜假时就惊到啊。
0: 对啊。
1: 一记5000块。
0: 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，
1: 嗯，
0: 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对，嗯，现在酸瓜，
1: 酸瓜时间，
0: 你若要酸瓜卡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蒙奇啊，嗯，好、哦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现在好起床啊，
0: 啊，电台安尼你看好啊无？等时间，互你去点歌，啊，你爱听歌，你就甲卡入来，
1: 对，
0: 啊，我就放互你听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。今嘛这个时间吼、哦，和朋友恁可以点歌、欸、啊，好起来哦，
0: 嗯、
1: 欸，好起床啊哦，
0: 嗯、
1: 欸，我开关甲起了哦，
0: 好，
1: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这点嘛就起，
2: 来，是隐藏号码电话，请注意，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，爱说你哦，
1: 来你好，
3: 喂，你两位好，
1: 嘿、欸，
3: 我电话接杨大姐。
1: 杨大姐，
3: 嘿、哦，爸爸，你给我报一首吴三文的老歌，我为你考。
0: 哎呦，你电话哪呢？
1: 我为你考，好，
3: 哎
1: ，OK， 好。
0: 我为你考，不是了啦。
1: 你的电话真别别叫。
3: 喂，
1: 哎、欸，来，
3: 喂，
1: 你好。
3: 哦，孟琪啊，
1: 嘿，
3: 怎啊？你点平安了、
1: 哦？嘿，大平安。
3: 我点一首。
1: 南里的心声，
0: 南里的心声，南里的心，沈文成唱
3: 的啦。
1: 南里的心声，啊，你到伊？
3: 我孟加，
1: 孟加贵姓？啊？
3: 我杨彩端。
1: 啊？
3: 我杨彩端呐。
1: 哦，杨彩端哟。
0: 杨彩端，阿端啊啦。
3: 嘿啦。
1: 杨彩端。
3: 谢谢你啦。
0: 好啦，好。
1: 好 ，OK。啊，那个，哎。是咱这边咧恰恰个，俺们古都啊都无咧，哎、欸，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，哎、欸，安尼叫皮皮啊吼，等下个他车来你好，
4: 我三林波，
1: 三重，
4: 在东南路，
1: 大同南路，
4: 刘女士，
1: 刘女士哈。
4: 我要选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。
1: 真情放袂离的日本歌哦，这唔知有啊？无我爱。
4: 上山会主唱的啦。
1: 哈、啊。
4: 日本歌上山会主唱的。
1: 上山会主。哦，上山会主。
0: 哇，还得爱个吹哦。
1: 我得爱吹。真情放袂离哦。
4: 嘿。
1: 好，安尼我找看卖。真情放袂离，好。OK， 你顾伟哦，我知，我找看卖咧吼，好，来你好，
3: 阿嫂，
1: 哎、欸，
0: 哎，
3: 建雄啊，
0: 好，
3: 喂，你两个好，
1: 嘿，
0: 来哦来哦，
1: 大家好，
0: 哎呀，
3: 大家好，对，
1: 嘿，
0: 对呀，
1: 你阿咧爱困呢，
3: 啊，
1: 阿咧爱困了，
3: 无啊，
1: 阿是咧喊眠。
3: 正常的，正常的，
1: 安尼算正常啦，
0: 正常的啦，
3: 哎呀、啊，
1: 阿伯在困的啦。

0: 杯啦。
1: 时间也未够的，
0: 也未收，本来在困哦。
2: 对对，所以唔知。
1: 对。
0: 等你做伙下班啦。
1: 对啦，无错。哎，我那休困，我嘛是赶快那个时间在困。
0: 对啊，啊都习惯了。
1: 嘿，拢习惯啦。
0: 哎
1: 呀，啊你也较早困的哦。一天啊，咧较早困的哦，头十二点就困啊。
0: 嗯，
1: 咱个两点外起来讲，嗯，啊，今嘛是几点？在火一样咧，
0: 黄昏呀，
1: 啊，都唔知早时啊、暗时啊，想我过时爱上班那边咧。
0: 对啊，你无传传的进来上班。
1: 对啊，啊，搁底下咧搞安尼杀死神，搁咧杀无。真的是的。
0: 对
1: 啊，
0: 但是我不知道是上班还是下班，所以分不清楚。
1: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几多次呢？因为都睡不正常啊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啊，哎，那有当这八点的时间哦，啊，那我搁去理解。
0: 啊，
1: 理，那理解哦。啊，起来哦，啊，咱啊，今嘛是要上班还是啊是要上班？哈哈。
0: 嘿
1: 啊。哦。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0: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。
1: 七里阿调，
2: 七里阿调，
1: 好，
0: 哦，
1: 好，嗯，OK，
0: 好，谢谢哦，
1: 嗯，
0: 拜
1: 拜，哎，落了，落了，都要搁爬起来，啊，无我都无法度，真情放袂离，
2: 嗯，
1: 这地吼要找日本歌，
2: 我要找看麦啊，找有只房哦，哎啦，台湾的是较紧啦。
1: 啊，当然啊，找有甲放，找无是要安那放。
2: 哦，对了，
1: 都未放未出来哩。
2: 对啊，
1: 来你好，你好，
3: 喂，孟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哎，我来点一条我的鸭人哦。
1: 嘿，鸭人，
3: 哎，
1: 什么歌？
3: 伊咧唱啊，鸭人诶，讲人遐诶，迄个呀。
1: 我这敢若无咧。
3: 敢若无呀？
1: 嗯。
3: 敢那无落来点这个，
1: 嘿，
3: 新三表英台啦，
1: 新的三表英台，
3: 嘿，
1: 好，
2: 冇
1: ，OK，
3: 好，谢谢啊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
3: 哎，今天我几点了？
1: 嘿，
2: 王太太，你怎么来起来？
1: 空气哦，
3: 冇啦，我走去饮茶啦。
1: 哦，你冇卡卡卡去停。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好 ，OK。
2: 用空呀，伊唔知啊，
1: 无人咧甲注意啊，来你好，
4: 王姐啊，
1: 有，
4: 哎，你句话是上山会主唱的啦，
1: 我知啊，伊拄啊，迄个刘女士有讲，
2: 哎呀，爱找看麦啊啦，
1: 爱找啦，有当时阮这电脑内底呐无有人用空机都无啊，
4: 我嘛捌甲恁叫摇啊呢，
1: 安尼哦，啊你倒位？
4: 我答案吧，甲你听。
1: 啊，你倒位啊？
4: 我都甲你讲三林埔。
1: 哦，刘女士哦。
4: 啊呐。
1: 好，上山会主，好。
4: 哎。
1: 小哦，我小等来找啦。
4: 好，
1: 找看卖哈。好。
4: 好。
1: OK。
2: 嗯。
1: 来。
5: 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建昌好。
2: 好。嗯。
5: 点一条粤语的稻山。
1: 稻
2: 山哟，粤语。
1: 嗯。
2: 粤
5: 语。
1: 好，
2: 嗯
1: ，OK，
2: 好，
5: 谢谢，
1: 好，好，嗯，安尼，
2: 安尼有够啊，
1: 嗯，
2: 有够啦，
1: 有够，
2: 有够啦，
1: 我听有够的，我想讲点歌甲有够有啥物关系？
2: 来，七条来个 L 去啊！

0: 讲客兄你有几个啦？嗯，南山的无讲多一万个啦。
1: 哎呦，那安尼直接敢问？
0: 一万个是要弄我死哦。
1: 嗯嗯，人无定伊感觉讲一万个也无够。
0: 好安尼啊！哎呀，
1: 哎，对不对？
0: 阿良阿婆只去个林下路探听看麦啊，
1: 探听
0: 看迄个客兄一万个款的无？
1: 啊，唔来大家问。
0: 啊，
1: 啊唔来客迄个大声讲。
0: 哎，
1: 啊去遐大家问。
0: 哎，恁有客兄有一万个无？那有个人来遮报道，我甲恁剃头免钱的。
1: 哎，你剃查甫也不剃查某的，
0: 嗯，
1: 啊，唔要查某的，怎啊如何光光
0: 啊
1: 嘞？
0: 啊，查某后边坐客兄去剃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坐客兄去剃免钱，嘿
0: 啊，
1: 啊，你大家嘛拢拖去，拢做阮客兄，
0: 哇，
1: 对，
0: 啊，已经点干啦，
1: 啊，无少无少个拖去嘛，讲阮客兄，
0: 干啦做免钱哦，做我就要倒，
1: 嘿，嘿啊。种做菜啊，趁起阿良阿婆趁起来炖啊，你
0: 趁起来炖啊，无差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诶，
0: 啊，这个是讲找无啦。
1: 我刚才找无呢，等下爱听看麦。
0: 嗯，
1: 刚才
0: 免听啦，那丢丢了，我说出去啊。
1: 我都找是上山会主，但是找无迄个真情放袂离啦。
0: 啊，这条我唔是。
1: 唔是啦。阿洛啊，
0: 阿洛啊，我这边升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这个可爱贝升啦，
1: 嗯，
0: 这只可爱贝真精啦，啊，这只可爱贝已经，伊个湿地啊，空呀，
1: 空呀多啊，
0: 空呀，大家拢知啦，死掉啦。

0: 口外的嘛。
1: 口外的。
0: 哎，口外的。
1: 刚做过嘴的。
0: 我刚看的亏了。
1: 嗯。
0: 这家买一个就真巧的了。啊，这家买这么全部湿地也空也了，变无路用人去了。在的在，啊唔在的人就唔在了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啊，这么过来多一条。
1: 嗯，我唔知呢。
0: 啊，男女的心情啦。
1: 男女的心情、
0: 啊。嘿啦。
1: 阳彩缎哈。
0: 嘿啦。
1: 来，啊你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，你就会记嘿。2999-8692找洛江小小姐做文，即马食了垃圾油啦吼，
1: 太
0: 过油，你得安那，红气红泥阶段紧买顶下食。
1: 白来啊，甲清清的。
0: 垃圾啊，甲清好掉。
1: 我常常拢伫咧讲哦，咱逐工食三顿，伊如我搁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，哦啊，食到即、這个。垃圾的物件，你顿顿伫个巴肚底，你嘛唔知。结果咱三顿内底，咱都食着啊，食着这个垃圾油，
0: 哈、哦。
1: 啊，所以讲哦，顿顿伫巴肚底，你都唔知。啊，那讲无安尼甲清出来哦，啊，好顿固来哦，对咱的这个脏腑入去的变成病菌啦。哎、呀、啊，啊，变成病菌哦，来就歹处理啊嘞。
0: 对啊。哦，
1: 所以要紧买回来吃。
0: 对啊，咱的红青红泥阶段，紧甲清清出来，哦，紧清清出来，啊无垃圾要掉在内底哦。
1: 嗯，
0: 那真歹处理。
1: 对。
0: 来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扫油啊，吼，玻璃免扫散，然后安尼酷酷扫的啦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。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玻璃面扫扇，甲买顿来食。即马哦，即天气一热来哦，哇，食冰啦，食凉的，食冷的啦，食爱冰哦，凉的饮料啊，拢一定有掺甜嘛。有的讲我要无糖的，无糖内底嘛是加减有甜啊，因为你内底料嘛是有甜啊，掺甜落暖啊，哦，所以讲一定有甜的。啊，搁吼、哦。这个吹冷气，吼、哦，你若吹冷气吼，有诶人气管较无好，袂堪要吹，吹落到底酷酷烧安尼吼，玻璃面烧散，甲买顿来食，嘿，啊无你若讲像厝内底有咧食薰诶人，嘿，食薰诶薰烧，啊咱无咧烧，无咧烧，啊无咧食薰，啊毋过咱伫边诶人吼，拢食着二手烟、三手烟、吼、哦、四手烟，嘿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这个。玻璃面烧散，甲买顿来食。
0: 嗯，
1: 加减加食，加减好安尼啊。
0: 刚刚一篇报道吼，一个三岁囡仔。
1: 嗯。
0: 暗在安那伫扫个。
1: 扫袂好啦。
0: 转安尼啦。
1: 来好就过来，好就过来。
0: 干毛尾啊！医生甲调查起来吼，因兜就是有人咧食薰。
1: 因阿公啊。
0: 三手烟呐、啊。
1: 嗯嗯嗯。
0: 你若讲咧食薰咧边，迄个二手烟呐、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薰就咧调咧边迄吼，叫做三手烟呐、
1: 啊。啊，因阿公食薰呐，迄衫拢会调咧薰呐。
0: 啊，无怪伊囡仔啊，扫袂好，扫甲皮麻喘。啊，医生甲调查起来就知影，哇，伊都去树头咧三手烟呐、啊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为着安尼吼，因阿公怎甲薰戒掉？
0: 哦，厝内囡仔，哪讲讲伫厝内吼？莫食薰，
1: 因为那讲食薰食食，拢会去抱囡啊，会甲囡啊耍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无形中来顾吼，都会食去闻到阿公的这薰味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咱唔是干那囡仔会闻到，咱人咱这个大人也会闻到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闻久吼是咱大人吼抵抗力啦，讲较大的吼，冻较久啦，啊，那抵抗力较弱的吼，未冻的都酷酷少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讲，咱这个玻璃面烧山爱较骨力食的安尼，吼、哦，啊一罐1600，啊你若买半打够犹太，
0: 嗯，
1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2999-8692，啊，搁有咱这個老大人哦，因为有年岁啊，啊，迄、那个气管拢会较萎缩吼，较退化，啊，拢会打扫。吼、哦、啊打扫吼，哎呦，啊都找一个医生，啊这样是要做一支啊，啊无就是药啊吃几包啊，啊这样好就过来，吼、哦、啊迄个滚水啉无够，啊个吼、哦、退化，啊所以讲吼、哦、咱玻璃面烧伤，甲买顿来吃，安全够有效， 有心个温和吼，2999-8692找咱乐江小姐询问。

0: 这条都南里的心声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本来有出啦。嗯，迄个亲情放袂离，你本来敢有找出来？
1: 找好啊，
0: 找好啊哟。
1: 但是敢那无啥清。
0: 啊，我为你哭咧。
1: 嗯，为你哭，我找无。
0: 找无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找无就。对吧？找无就换八条啊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，亲情放袂离，找好啊吼。
1: 嗯。
0: 啊好，我落去啊。哎、欸。
1: 来。

0: 心情放袂离。啊，拄只去扭了无好势，煞无声。
1: 今麦过来迄个稻桑。
0: 稻桑，稻桑。
1: 稻桑有拖出来无？
0: 有。
1: 哦好。
0: 来。

0: 啊，搁七块三。
1: 那个室内三片阴台，啊，我为你考这块我找无。
0: 哎，明仔载再搁找看嘛。找无哦。
1: 啊，未找着。
0: 啊，未找着啦。
1: 好啦，啊，无室内三片阴台先我咯。
0: 好来。
2: 嘿嘿嘿嘿嘿，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，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圆，顺耍富过年，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。我真好意，送英台到洛杉矶，不是洛杉矶，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，又送我一首诗，叫我28374627，转去台湾吃饭买配韩食。迄阵旁边话老塞，阿公因小妹九妹啊，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，哎呀，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先帝祝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软，又阁无堪多财，这是穿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捌你，唔才入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的。等来台湾，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！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。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。
1: 嗯，到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娘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一款呆，莫怪大家笑我痴呆。啊！要在伫咧美国，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。
1: 啊，娘兄！
0: 啊，当你是为着什么代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代，到今仔才倒转来。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予鸟。
0: 什么呀？啊，你唔说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予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。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啊！家人哦，啊娘兄，家人哦，娘兄！
0: 好妖啊！我都要拄拄要分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！我愈想愈气，
1: 哎呦！哎呦，娘兄，你槟榔哪会吃遐尼多？槟榔食共配甲规四格。
0: 我是受气的吐血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娘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料又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，走路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鱼嘴、柳叶眉，嫁予迄个鸟尾船，要哪会下台？娘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个倒头栽。
1: 牛兄，牛兄。

0: 新的三片台。
1: 啊，我一条歌甲听看卖啦。
0: 唔敢你考。
1: 哎，你甲听听一看卖。嗯，张秀清甲迄个。
0: 听未完哦。
1: 罗淑荣，马健。
0: 嗯。
1: 唔甲听一。
0: 听看卖。
1: 若无搞明仔日叫我报。
0: 免啦报，歹报啦。来，无甲听听一地啊。

0: 唔敢你
1: 哭才对啦。
0: 嗯，
1: 嘿啦，啊，即个哭个安尼时间到位啊啦。嘿啊，
0: 我为你哭找无啦。
1: 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哦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三遍拢是赞的。
0: 有对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加入就是要让你有效的。
0: 一级棒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当迄个蒙起啊。
0: 挂件中。

0: 看喂牛，喂牛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喂牛真水，真水诶喂牛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对这马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。希望大家准时对这马开始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敬请各位听众朋友，恁家多多利用。啊，咱即马就开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伫咧日本的某一个农村，啊，这个农村啊，靠近山边，这支山春天的时阵，草木青翠，烟花那是伫咧开的时阵，是满山春色，白色的烟花啊，纯洁高贵，粉红色的烟花，娇艳搁再玉滴，芬芳清香。就在这个美丽环境中，山边啊有一户木造的农舍。这户农舍呢，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。因靠着种白蚵为生，因的生活虽然是无讲介富裕，但是啊，因日出耕作，日落休困，因恩恩爱爱，因夫唱妇随，因无分争。因无嫉妒，因嘛无声色的引诱，因正知足，因正快乐，因一天过一天，正平静，正祥和。两个翁仔某有时会来坐伫咧这个木桥的边啊，看清清的流水。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，一群搁再经过一群，烟花落伫咧水面，红白分明。啊，这个时阵。夕阳西下，红艳的日头啊，照伫水面，是遐尼啊水，是遐尼啊柔和。黄昏的清风啊，一阵啊一阵吹来，正凉正凉爽。啊，夕阳是无限好啊，只是啊近黄昏，两个阿公某因欣赏着黄昏的美景了后，只手牵手入去食暗饭，炒菜便饭。一块咸鱼啊，啊两块黄色的塔克朗，啊一碗淡淡的这个米索西鲁，因两个阿公婆是食咖呢，甜甜幽味。两个阿公婆啊，因无心生虾花的花花世界，因两个阿公婆安贫乐道，上。

实际因两个阿爸欢喜的，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，才生两个后生。后生是生做哈尼啊水，哈尼古锥可爱。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庭的家妻两个后生较艰苦，但是因甘愿付出，因为囝是心中宝。囝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囝是未来的寄托。无论是如何，我那爱将囝改抚养大汉，就是怕你当修行无好，欠我那爱欠大人。父母未使枵，会使寒，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一烧，爱互因食好饱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又过经过15年，两个阿公。也我那有50几岁了，两个后生一个是15岁，一个是16岁，两个后生啊变成一个好囡仔，一个歹囡仔。大后生伊唔听话，伊不受教，伊拢爱向村内走，佮爱去结交一寡绿人，伊爱学剑道。到尾啊，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，会甲人揩油的流氓。两个阿公婆时常和这个大后生是气家哩，后尾半死。好哩，家在二后生，伊正乖正听话，却是因个家庭清寒。二后生拢都无读书，一直到有一天大后生说来离家出走，说不知去向。听讲是甲一寡流浪汉，也甲一寡流氓走的。两个阿公婆因为啊烦恼囝的安慰，因困袂好。因吃袂落去，因煞急又成急，厝里是散车，阁无钱通好找医生，因翁仔某的病煞愈来愈沉重咯。但是因的大后生行踪不明，连一丝丝啊消息都拢当无。冬天阁再来咯，寒风呼呼叫，一阵啊一阵一直吹来，大雪也愈落愈大。寒风是刺骨，因两个阿公婆形貌消散，穿少连连。因连要讲一个话，都拢总无开始啊咯。伫上界寒迄一暝，两个阿公婆无交代半句话，因煞含混斗阵来离开世间咯。因生不同死，死要共时，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。一在地愿为连理机，却是因为含人间，因的二后生从此变成孤孤单单的这个孤儿了。二后生以形单影只，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，声声叫爹娘，却是伊千呼万呼，伊唤不回着因爹娘的性命了。爹娘永别啊！二后生伊正坚强，伊将爸母的尸体甲葬伫咧厝后的山边，伊一方面照顾爸母的坟墓，一方面伊做山种白乌。伊想伊的爹娘以外，伊原来去思念着伊的大兄。尽管大兄是聋人，是一个流氓，但是伫伊的心目中，伊同款思念伊的阿兄，伊同款尊敬伊的阿兄。日子。一天啊，一天一直过去了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伊的大兄流浪了，先啊倒转来啊。但是伊的大兄知影老爸老母死去了后，伊的大兄好亲像是无神经共款，伊无哭，阿嘛无讲话，只是属组织还是见笑，或者是伊无血无目屎，这敢若伊家己知影。伊的小弟啊，并无因为大兄是流氓来看轻大兄，伊同款尊敬阿兄，却是伊无钱买菜、买鱼，啊甲买肉来请大兄。唯一有法度的，就是山地家己种的这个白乌。白乌的种啊是较松、较好食。白乌的头、尾、皮就无好食咯。伊骨白乌，伊煮白乌。伊将这个白乌改分做两鼎，一鼎是白乌的中央，一鼎是白乌的头、尾、甲皮。伊将好食的来烹出来，互因大兄食，这是因厝上界好的物件。

大兄一看到安尼，伊并无感谢，伊嘛无表情，伊嘛无叫小弟做伙来食。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因逐天拢是伫咧食这个白芋。大兄伊一日食一日久，性地煞一直发起来。大兄伊无去体谅着小弟，体谅小弟伊都无钱，反倒倒来伊想对。

小弟，你喊人家哭，这明明都伫咧暗中，伫咧叫我走吧。大汉伊想讲，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给小弟。做大兄的人，伊拢无去检讨到伊家己，伊一直伫咧要求别人，伊怪罪别人。咱人啊，若是心未平，气就未好，啊有气就会产生怨，啊有这个怨啊，就会产生恨，怨恨交织，悲剧就会来发生。啊，做大兄的人，伊愈想是愈气。有一摆，小弟搁捧茶要给大兄食。大兄伊就讲：“你到底来吃？”小弟讲：“我已经吃饱了。”啊，阿兄你吃。大兄伊听到弟弟讲伊吃饱了，伊一股无名的火煞发起来。原来小弟伊家己吃好的，啊，伊搭三顿都吃白蚵仔汤。大兄一个气到底啊，煞失去理智，伊手拿武士刀，一刀就将伊小弟给抬死了。大兄伊抬死小弟了后，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病一直笑，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，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。伊找到灶卡，伊找到两鼎白蚵仔汤，一鼎是白蚵的皮，啊个头甲尾，啊一鼎就是白蚵的中上生上好食的，也是伊逐天伫咧食的。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蚵仔汤，伊宛如亲像晴天霹雳。原来小弟食饱，伊是食白蚵仔的皮、头、甲尾尔，歹是小弟家己食，啊较好食呀，拢捧出来要给大兄食。大兄伊明白一切了后，伊放下大哭了。小弟是对伊遐尼好，伊却是家己抬死。伊用壮的，伊对灶卡撞来到这个客厅，伊摸到伊的小弟的尸体，伊放下大哭了。伊唔是人，伊真正唔是人，伊后悔了，伊自责，但是一切伤过慢啊，一切拢无法度通挽回啊。北风呼呼叫，声势是安尼一直落。大兄，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，甲葬伫个爸爸甲妈妈的这个墓边。伊逐天啊，拢后悔啼哭。伊到尾啊，伊也不是刀伫个墓头前，家己切腹自杀。有时经过无外久，有一只鸟啊，有拢会飞来墓前。这只鸟啊，伫个墓前是安尼跳来跳去。这只鸟啊呢，哪跳哪叫，叫讲。他不得，他不得，伊莫他不得，他不得，他不得，伊莫他不得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来来，紧来吃白蚵仔汤。日本的白蚵啊，也就是咱台湾的番薯同款。

陆俊德伊将卖田地钱500万左右拢摕囝婿去发展事业，参像即款的丈人丈母嘛，各位天下间已经找无几个咯。可是因囝婿高清标，并唔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囝婿呢。高价去头来做亲，因出发点就是要得车家财啊哩。高清标伊对丈人丈母真好，是因为丈人的财产还未得够深。但这阵高清标伊知影讲，丈人已经无财产、无赛车了，伊即马开始变款了。伊照着做事业爱交际应酬，逐工唔伫外面，唔是嫖就是挡，逐工伫咧假酒家。因为是安尼啊，阿阿婆两个煞起交口角冤家了。丈人丈母嘛，当然会讲伊啊咯。高清标伊不但无爱听苦劝，无担心啊，佫真歹来拍某，出手是真粗残。丈人丈母看到囝婿出手哈尼粗残，丈人丈母生气咯。可是生气有甚物路用呢？这个时阵呢，陆俊德两个老的，这怎讲唔对啊？看唔到亲花咯。陆俊德的查某囝陆桂香，看到翁婿对待许多人是遐尼啊不敬，只是暗暗啊伫咧悲伤用心过，思想鬼迷困未去，身体煞一天啊一天来消散落吧。陆桂香伊即马破病啊！一破病，高清标并无个安慰，反倒转来咧恶言，佮用恶语来解伤气个，伤解过分的呀，就是高清标伊另交新欢，外口有查某啊啦。陆桂香伊感觉对许多人真袂得个，伊感觉这个人生是真痛苦，伊受着翁婿遐遐苦恶，遐遐刻薄，伊拍佮拍袂赢因翁，伊个公婆佮拢无主持公道。陆桂香伊满腹的怨气，伊想袂开，就安尼食药啊自杀咯。陆俊定两个老的看到查某囝自杀，对着高价是真不满。陆俊定伊真生气，讲牙头三笑受失明啦，我目睭金金要来甲你看恁高价有啥物看得好袂啦。两个老的喘咧都转去啊个。好家在当时啊，因阿哥留一个后部咧，留一间厝地，阿哥偷偷啊带三军的金条起来，个阿那无啊，即声日子就歹过咯。陆俊德因这两个老的离开高家的时阵是12月天，天气是非常的寒冷。两个老的啊，哪行是哪寒，嘴唇是寒到翻乌，一直波头啊是衰竭，好不容易才行到因家。陆俊德伊就举地头，要乌较早。带伫个即个跌破啊卡的金条，就是伊乌来乌去乌拢无。各位，人讲恶老天皇连夜雾就是安尼，两个老的行入绝境咯。两个老的腰寒饿，煞放声大哭。正在这个时阵，陆俊德的侄啊孙浩出现咯。原来陆孙浩伊搭乡邻地一世界伫咧做生意，伊知影讲阿伯甲阿姆无伫咧厝内面，伊本来是生意做煞就顺路。

0: 我入来顺顺看看咧。顺后伊就讲阿伯阿姆啊，你是安怎吼？那会哭到遐尼伤心的哈？你是不是贵乡因阿伯对你无好咧？陆进德一喘一个大气讲，这种贵乡自杀的经过来讲给陆顺后听。顺后听了后讲阿伯阿姆，你免烦恼，你的生活我伫咧甲恁照顾。虽然伫搭真含蛮趁钱来讲，袂当互恁食大鱼大肉，互恁食。不过多三顿，还阁无问题咧啦。陆进德因伫搭，这位陆顺孝，确确实实对因阿伯阿姆是真友好。陆进德伊讲，顺孝啊，我对你真袂得个，无留个淡薄仔财产互你。阿大姐嘛，干那剩一间厝尔尔。本来我阁有第三军金啊，伫个跌破啊卡，现在讲三军的金条煞胖进去。孙浩伊讲阿伯阿姆，大声啉一碗杏仁茶咧，啊我来去下福烧吼。各位，咱人一个腰骨寒，杏仁茶小小啉都是真好。油条虽然是润薄薄，阿妈感觉真好食个。有时两个老的啊，伫作梗的时阵，好咧加在无着因这个有效的滴蜡膏。孙浩伊讲阿伯啊，你讲你以前将金啊在底跌破啊卡，我即马来挖看卖。即阵跌啊是计划真多，我看吼。爱挖卡内底哩，有时孙浩伊讲了是真对，伊挖无偌久啊，都挖得偌久。陆进德两个老是真欢喜，就安尼收孙浩做义仔，开始开店做生意个。因为孙浩伊做人真正直，佫真朴实，佫真友好。工庄的人啊，拢真爱甲买物件。后来啊，陆孙浩伊真成功，事业佫是真发展个。即嘛，过来甲讲陆进德个竞赛高清标啊。高清标，伊自从伊个某桂香在自杀了后，伊连一撮悲伤都拢无。伊逐天沉迷伫个城市个场所，有一天奇怪代志来发生咯。高清标个胖子厂啊，将这个机械弄作有百外台，连续一台啊一台一直出毛病个。这台修理好，啊，即摆佫换迄台佫派去，生产率啊煞一直降级啊。上届令人不可思议个代志发生咯，各位。就是女工一个一个一直洗头路啊，探听起来结果啊，原来是工厂啊无平静，半暝啊闹鬼的，讲有查某鬼出现啊，惊甲所有的一寡女工啊，拢唔敢待迄间工厂。女工一个走了后的第三工啊，各位纺织厂的电线煞走火，第迄一工风阁特别大，规间纺织厂啊，半点钟久的当中啊，烧甲吼变成变包膏。高清标一旦破产啊，伊真用心咯，伊只好返去高家的旧厝。伊踏入去伊的房间的时阵，伊感觉阴风凛凛。忽然间，高清标伊看到伊的某玉桂香坐伫个镜台椅啊，伫个洗头个。高清标伊家一个，个啊看着较紧张嘞，根本都无人啊。诶，但是高清标伊做出心虚，伊违背良心，伊对待丈人爸甲丈人姆啊，遐不好，对某囝是遐尼无情，伊逼死着因某桂香，桂香伊含冤来自杀，伊死目唔愿开。高清标伊受到伊个某个桂香当时自杀的情形，拄只伊阁看着桂香坐伫个镜台下头前一个大头门。高清标一心惊胆吓咯，家母陪啊是一尊啊一尊沙沙叫。高清标伊将厝内电火弄个点火光，伊坐伫咧客厅，一直伫咧啉酒啉酒，突然间佫再起了一尊的阴风咯。电火熄一咧，光一咧，大厅外面三只狗啊一直哭狗咧，呜、哦！听到狗就用心惊胆吓，毛骨悚然呐。高清标虽然一直啉酒壮胆，但是无效。伊啉酒不但无哈多通壮胆，佮反效果，伊一直啊胃寒起来呀。伫迄个时阵，阴谋玉桂香佮再出现咯。伊头毛是闪闪，面色是死白，七孔佮再流血。高清标伊大惊失色，伊要发佮发袂出声咯，伊要走滚两卡走袂出去咯。伊惊甲用白，到尾啊，高清标伊惊甲昏去啊个。听候高清标伊一个精神的时阵，人煞怣怣。参像白痴共一般，高清标伊一直念：
1: 桂香啊，原谅我，我无应该做爱情的骗子，我无应该骗你的钱啦、啊。 贵阳，贵阳，我唔对啊！贵阳啊！

0: 我是高家两个老的条件咯，高家两个老的看到因囝神经失常、阴魂缠身，只好啊，就去问神官登记咯。但是神明嘛束手无策啊，神明复记的时阵，拢讲自作自受啊。阴魂怨气冲天，是带机灵来，无可能会当解围。高清标伊神经失常咯，跟他念：
1: 鬼王原谅我，我不应该做爱情的骗子，我不应该骗你的钱啦。
0: 有一暝的半暝啊，高清标伊家己放火烧厝，家己哇哇烧死伫个大火中咯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无？人讲善有善报，啊恶有恶报，哈、哦，唔是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故事中的高清标啊，伊过头的无良心，为着得妻家财啊，假意跟人结婚，毁掉人一生的幸福个，啊，结果伊下场是家毁人亡，所以人讲自作自受，就是安尼啦。

这个白阿囝甲母阿囝以及兄弟姊妹，这叫做亲骨肉。亲骨肉拢有一种亲骨肉的亲情，啊，这种亲情啊，唔是一般的感情，有哈多通我甲代替。所以你甲看，有真侪兄弟姊妹吼，因伫初恋的时阵啊，大概是小拍冤家路子安尼啦。表面上是感情拍拍呀，但是啊，那是有一天伫兄弟姊妹当中啊，有任何一个人去受到外人的委屈，还是去互人欺负的时阵啊，兄弟姊妹啊，拢是为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叫做特殊的亲情。所以，咱个详细甲观察社会上的一切。现现父母所住的厝都破草厝哦，都敢若亲像狗仔相共款呢。但是啊，做儿女的人嘛，感觉讲破草厝是破草厝，但是比别人的老仔厝较温暖啊，这就是亲情吼、哦。所以现现家己的后生还是家己查某囝，都比别人的囝较歹呀。可是看来看去啊，嘛感觉讲亲骨肉较可爱安尼，这嘛是叫做亲情。所以我今嘛要讲这个故事呢，故事的名叫做《金鸡互助》。这段故事充分表露着亲生白囝的亲情，这款的亲情啊，不是一般的人吼、哦、假会出来个。这段故事啊，内容是足好的哦。啊，今嘛吼，我就开始来甲讲金鸡互助这段故事啊呢。在清朝的时阵啊，新竹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善车的农夫，这个农夫啊，因家虽然有一两分地，可是啊，新竹是荒城。新竹风在咱本省啊是真出名，因为新竹的风是真强，所以讲农作物一年才会当收成一摆尔尔。较早的人啊比较的较单纯，不但讲无农药啊通抓，佮也无改良的技术，嘛袂向去变巧，佮咱望天啊斗宝贝，看天伫咧食饭就对啦。啊，这个农夫啊靠到这一两分地啊吼，伫咧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较早的人不但讲袂向节约。各种无娱乐的这个经费甲时间，较在农村呐，无电火、无电视，嘛无收音机啊，会使讲吼天光就做，啊天暗就困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农夫虽然伊的家境无好，但是人讲歹命人较熬生囝哈。这个农夫啊，后生查某囝生甲一大堆啊，敢那肉粽干同款就对啦。伊足足啊生11个囡仔，6个查某囝，还有5个后生。囡仔愈多，生活负担嘛是愈重个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新竹有一个好家人，这个好家人伊有两个查某囝，却是无后生。这个富翁啊，伊真爱有一个后生哥，却是天不从人愿，伊的夫人偏偏啊都生无后生嘞。各位，较早人重男轻女，无像你讲咱即卖人比较地方有较开化呢。富翁因为因无后生，逐天拢安尼忧头甲面呢。富翁伊探听到啊，善车农夫后生查某囝有一大堆，即阵搁再生一个后生啦。富翁伊就亲身出马，伊炸50两银，要向善车农夫来买后生。富翁的要求是爱买长的。将来囡仔若饲大汉，农夫伊袂使搁再将囡仔搁再共讨倒转去。迄个时阵，农夫因为家庭善恰，50两银毋是小数目呢。有遮个钱啊，哦啊，家庭环境啊，都会改善真多。

0: 一季就会加添好价。农夫啊，伊考虑的结果啊，就将拄出世的细汉囝来卖予迄个富翁哥。啊，迄个富翁买到一个宝贝仔囝了后啊，吼、是非常的欢喜，我那真疼惜着这个囡仔哥。富翁改号一个名，叫做优福啊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经过啊，一过到十五年，优福啊也已经十五岁了。优福啊，在富翁的照顾之下，吃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纺丝，伊的发育真好，生做一表的人才。不但是安尼哦，优福啊，伊的头脑阁真好，读书啊是真够读。在十四岁时阵，就考中秀才了。在新竹城啊，大家拢风声讲优福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哦，将来真有前途，将来啊，一定会考中状元，还是考中进士啊。在这个时阵，优福的亲生老爸善车农夫，伊后悔啊！伊后悔，伊无应该将上届缘投、上届聪明的后生来给人做囝咯。伊无去想着讲，这是人的环境好啊。十五年来，人用心计较啊，伫咧栽培伊，啊，才有今仔日成就。伊无想安尼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农夫伊就走来找伊个富翁咯。农夫讲：“
1: 我要将囝偷偷回来啦。”
0: 迄、那个富翁讲：“啊，十五年来我付出的心血有我尼啊多，你敢知？我疼伊、惜伊，我搁个栽培，我将伊当作是我亲生的后生哦。啊，即阵囝饲大汉啦，啊，你才想要偷偷回去？啊，天下间免有即款的理由咧。各位，这个富翁伊唔肯啊，有时农夫伊只好来找伊的囝优福啊咯。农夫伊甲优福啊讲，伊是伊的亲生老爸，希望优福啊回去伊的身躯边。”可是优福啊，伊半信半疑，伊只是感觉对面的农夫好亲像是真熟悉，敢真正是伊亲生的老爸姓呢？优福啊，伊只好就问富翁阿哥，富翁家讲啊，恁通听农夫阿伯讲啦，你就是我亲生囝啦。农夫甲富翁两个人，真假问题就过来甲关系啊，两个人拢讲优福啊是因的亲生囝哥。官老爷嘛无哈多通判断，官老爷只好问优福啊咯。可是优福啊嘛讲未出，什么人是伊的亲生老爸哥？优福啊讲，即阵的老爸是真疼我，自细汉伊都真惜我。啊，即马即个农夫，伊讲我是伊的亲生囝，我只是感觉农夫吼有一个讲未出来面色而已啊。有时官老爷因捌办过即款的案件，过去伊办案是真轻。我那破过真侪大案件，即阵一个囝有两个亲生老爸，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官老爷伊动脑筋咯，伊一定要破案咯。官老爷讲，伫案情未明之前，恁三个人袂使转去。官老爷伊就将三个人甲因扣押，一个人带一间，互因三个人互相去看袂着。官老爷伊用计要破案咯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话准这个官老爷是你，啊，你是要用什么方法就去甲破案呢？大声和咱听众朋友去做一下官老爷哩，啊，我再个继续讲述落去哈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。咱吼一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。

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下款啊哩，有的人拢要买转去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佮较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跪百步完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的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。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。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。吼、哦，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咱阮用电话叫会。我有专人给你服务就对，红娘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，啊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，啊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？嘿，有影哩！我阿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也买3罐吼。哦就比较俗安尼哈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哈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1，22886611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拄只我讲管老爷，伊将富翁、甲农夫、甲即个诱惑啊，这三个人一个人甲关一间，互因互相看袂到、听袂到。五天有时过去呀，管老爷伊开始要破这件案件咯。管老爷伊交代到伊叔爷讲：“你离处离处，这搬这搬。”然后将实在的情形报告互我知影。有时苏爷伊就带声来客房找农夫咯。苏爷伊向农夫讲：“恁囝破病啊呢，胃寒阁发烧，病甲真厉害呢。”有时农夫伊听到苏爷伫咧讲这款情形，伊是真着急咯，苦苦哀求讲：“你赶紧放我出去，我今仔去请医生来医阮囝的病。”苏爷讲：“这都爱禀明管老爷，看管老爷是毋是肯放你出去。”苏爷伊就过来找富翁啊。苏爷伊甲富翁讲：“恁囝破病啊呢，胃寒发烧啊，病甲真厉害呢。”富翁听到安尼讲：“我有钱，麻烦恁请医生甲看病。”苏爷讲：“这都爱看管老爷的温准，才会使予医生来甲帮看病。”苏爷伊将情形讲予管老爷知影，管老爷伊心中小看有数咯。管老爷伊阁交代苏爷讲：“你即马阁离厝离厝，这搬这搬吼。”有时过天光啊，苏爷阁来甲房找农夫咯。苏爷讲：“恁囝吼昨暝煞死去呢。”有时农夫听到安尼是非常的伤心，农夫伊就放声大哭，伊要求苏爷看会当互因看因囝最后一面无。苏爷讲：“这都要看管老爷温准无。”有时苏爷伊就过来找富翁啊。苏爷伊甲富翁：“恁囝吼昨暝煞死去呢。”富翁听到安尼，真生气讲：“哼，那个农夫真可恶啊！伊甲我钱囝，才会发生这番不幸啦。既然伊爱囝，囝就好伊带嘛。”案情打明朗啊，管老爷伊就打鼓升堂啊。农夫伊看到囝无死，是真欢喜。可是富翁啊，是安尼头壳咧咧，歹势歹势。管老爷讲：“有福啊！你是农夫的亲生囝无唔对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亲生的骨肉所表现的亲情，拢是较深一丝啦。不过农夫，你即阵袂使将囝拖倒转去，因为生是请一边，因为功劳是较大天。有福啊，是富翁的养子，爱大生有孝养辈，养子有权利继承养辈的财产。不离过啊，那是人养的关系失去，就无关系来继承养辈财产啦。有福啊，也是农夫的亲骨肉，伊会使互相来往，互相照顾。管老爷的判决，农夫甲富翁拢口服心服咯。到尾啊，农夫甲富翁啊是行甲真亲，变成真好的亲家哥。有福啊，有两个老爸伫咧疼。

到伊，有两个老爸予伊有效，这嘛是人生一大的喜事歌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经文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叫做《真假互助》啊。讲到这，全部结束，感谢朋友的收听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学了解得知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时，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时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你讲个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，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哩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最近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最近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咱人人生的路途上啊，都爱会通笑颜，爱会通报喜。那是会通笑颜，甲会通报喜的人啊，啊事业一定会成功。吼、哦，在失意的当中啊，都会去遇到贵人来相助佮。在较早有一个青年人哦，伊的抱负啊是真大，伊一定啊要成功倒转来安尼。但是一出国已经三年了，连甲一点啊成就都拢做没有。伊煞变成着非常狼狈流浪汉啦。有一暝，这个青年人伊伫个一间大庙寺过暝，伊就祈求佛祖啊庇佑伊。伫迄一暝，佛祖甲伊讲，对明仔载开始，你若是遇到啥物代志，拢都爱珍惜；遇到人有困难的时阵，你爱报施甲人相助。啊那安尼，你都会遇到贵人。这个青年人一醒起来了后啊。伊踏出寺庙的门口，伊去踢到一粒石头，伊煞跋一倒。伊看到涂骹有一支稻穗啊，伊心中就伫咧想：稻穗对伊来讲啊，都无路用哩。但是昨暝佛祖叫伊都爱笑颜，伊就将稻穗甲捡起来，压伫咧手里个。伊个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忽然间啊，有一只笋菇来跳伫咧稻穗里。伊就将迄只笋菇甲绑伫个稻仔穗林，伊搁再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伊看到一个囡仔一直伫咧哭，伊个老母啊是甲骗袂掂。这个囡仔一个看到稻仔穗绑一只笋菇，笋菇伫咧背后，伊煞笑出来。这个青年人想讲，佛祖叫伊爱布施。这个囡仔爱稻仔穗甲一只笋菇，伊就啊将稻仔穗送伊个囡仔个老母啊是非常的感激个，就提三粒柑仔咧要给迄、那个。少年的汤汁最大，啊！迄、那个少年呢，伊摕着三粒柑仔，佮向前一直行，一直行。伊忽然间看到路边有一个妇人人打一大步，坐伫咧路边。迄、那个青年人想讲，佛祖叫伊爱笑颜佮布施，伊就行进前问迄个妇人人讲：，啊，你若坐伫咧路边咧哈，你是毋是有困难需要我甲你帮助咧哈？迄、那个妇人人讲啊，我着食喙焦哩，我喙焦敢吼行袂开，行袂去啊！迄、那个青年人伊着提出人互伊迄三粒柑仔来互迄个妇人人食。妇人人三粒柑仔食完啦，伊有精神咯。伫妇人人要走的时阵啊，伊摕一匹布送迄个青年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搁再向前一直行，伊搁再看到一个人由头甲面，路边搁倒一只马啊！人讲马啊，若是倒落去，就是有破病啊！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我用这匹布换你的破病马，好不？”迄、那个人是真欢喜，讲：“好好好好。”迄、那个人啊，布提的啊，都走啊去。但是迄个青年人，伊赶紧去找水，给这只马啊来啉，搁再割草，给这只马吃。原来迄只马啊呢，是过头结憋热嘴巴。经过这个青年人小心甲照顾的情形之下，迄只马啊已经养起来了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就骑这只马啊向前，搁一直行。伊行到一间大厝体的时阵，雄雄伫厝体内中走出一个老人。迄、那个老人讲：“我有正急的代志啊，你会要接我好不？你伫个厝里等我倒转来好不？我若是一礼拜无倒转来时阵吼，这间大厝体啊，甲厝边的土地拢是你的啦。”迄、那个老人啊，要徛咧就走啊个，真正是一去不回头了。迄、那个少年人无意中，伊煞变成大好嘅人了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一里通是万里铁路，布施甲笑颜是成功的要诀。笑颜就是得人好，布施就是帮助别人，愈布施啊，就会愈好也个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不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喙齿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。

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灰去哩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米地哩啦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哩，小可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个时候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，啊做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迄大，你嘛食六根草吼。哦啊，脾胃迄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；脑迄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。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嘅，佮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嘅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佮会加废屎啊，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即吼都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。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要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喙齿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出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吼。哦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哇，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吼、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，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！你再阁继续做份三鸭，吼、哦，三鸭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、哦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。